所以咱在改革，我们公司不再给你干巴的生产厂改革，而且在五年以内在五年到五年的价格，他们现在改变了设计了，你搞错了，所以现在的公司开门早了，一

0: 对不对？天地不少的。
1: 什么星座来看来了什么星？啥时候来什么星？啥时候再来两个人生什么星？什么星什么星？
0: 把你的话每天对话带回到几个人生的话，你不要说对，因为这段来你搞不上的，他们都要把你这样过过去嘛。什么性格呀，什么包容的，大家什么对待你，这只要你过啥子，可不是那个不啦。

0: 的确就諗緊結識啊，非常一個非常神奇嘅機會。你點樣撲街人仔？
1: 我想
0: 你點樣撲街人仔？我俾你個 brush 啦，我想你試下，你做一件咩嘢嘢？